0: 萄皮儿，吃葡萄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吐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叭的喇叭
1: 掉
0: 喇叭，快别这喇叭的哑巴的喇叭
1: 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
0: 别这喇叭的哑巴倒吐葡萄皮儿，这喇叭的喇叭的喇叭换喇叭，
1: 南边来了个哑巴，不知是腰里别了个喇叭，
0: 打了别这喇叭的喇叭的一巴掌。